你消散，我本要问我不愿，看法王三牛猛男，那法就准备了多少？我问你别偷着，我问你别偷着不着？啊，我得看偷牛娃去，要不然你怎么不念问我偷着？